0: 一旦你懷咗孕，
1: 一定要
0: 一
1: 旦你懷咗孕，
0: 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
1: 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
2: 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
1: 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懷咗孕，一定要一旦你